0: 坦白门，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

蓝运的出品量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并且量产和质量都能双保证。这张专辑词曲全部都有他一个人包办。当年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时间快转》，来自2002年的专辑《Just Say It》，这种轻摇滚的细碎的电子的节奏，刚好跳出了一个传统的框定力。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汪峰《儿时》。

这首歌的歌词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因为它是我们很多八九十年代这一代人的一个集体的童年画面，玻璃弹珠、英雄卡、皮筋、大风车动画、夏天的萤火虫，都是我们这代人刻在心底的一个最细碎的日常。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儿时》，马上来听晚芳《月亮公园》。

吹过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星、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一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佩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九三，先听为快。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

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8: 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9: Sunshine。

情像粉红色的羽毛，握在手里的时候一定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很轻盈，它很脆弱，风一吹就消散了，就是抓不住的爱情的感觉。所以每个人不要困在过去的难过当中，经历过遗憾，也能像羽毛一样自由轻盈的生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hino， 他想听到的这首歌 R&B 版本的《给未来的自己》。

0: 这首歌给未来的自己。最近喜欢听歌的话，你一定发现了越来越多经典的老的作品都推出了 R&B 的改编版本，我们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熟悉的情绪，换上非常丝滑的 R&B 的旋律之后，同一首曲子产生了不一样的共鸣。 R&B 把节奏放缓了，把氛围感拉满了，把我们成年人的温柔和松弛感也推拿到位了。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微信公众平台上金源想听到的，凌晨3点钟，当然这也是一个同一个旋律不同人演绎的新鲜感和情怀同时拥有的版本。凌晨3点钟，来自 JS。
1: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呢，面包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手，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你搬走了以后，我还会常常在你住的公寓底下等你下楼。

我们很多时候听歌，听的是直白，听的是欢喜，也有时候听的是遗憾，听的是心酸。R&B 节奏放缓之后，我们就听到了感动，听到了一种全新的情绪体验。这种歌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听过《爱情转移》，有听过《千言万语》，有听过《雨下一整晚》，有听过《开始懂了》。嗯，之前我好像还听过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爱是一本书》被翻唱之后，用很轻盈的这种声线，把细碎的、细腻的心事，用这种复古的旋律搭配出来之后，碰撞感十足。8: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至少还有你》。

超越，这首歌来自李健。很多人误以为这首歌应该是写给赛场的，写给竞争的，但实际上这首歌是写给普通人的，普通人的求学，普通人的打拼，普通人追逐理想的过程，对抗迷茫，克服软弱，自我成长的过程，这就是真正的超越。其实他整张专辑都特别意味深长，写的都是乡愁啊，思念啊，就是这首歌写的是坚守，写的是突破，特别励志。接下来8:52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范怡文，这首歌的名字叫不醉。

这首歌范逸文的《不醉》。这首歌出的时候我刚刚好出生，是我们很多人80年代的这一群人的一个很喜欢的这种复古的抒情的作品。当然那张经典的专辑的名字叫《你是我前世的知己》。看似这张专辑再次心动的汹涌，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平静，习惯了麻木，好像不再为某一种情绪起伏了，但是偶然间碰到，偶然间撞见，偶然间被一瞬间的情绪打醒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回到那些有爱的、有泪的年少时光。接下来8:57，这首歌，周杰伦《你好吗》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

0: 你最爱的 Radio FM
1: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我想更爱你，来自佟大为。我们很多人熟悉他就是荧幕上的演员，但实际上他很早年前就出过专辑了。这首歌《我想更爱你》没有什么很华丽的唱腔，很朴实，他的口吻就是一个不太懂得表达的男生努力地学着去爱人，去对爱的人说心里话的感觉。9:08，第三个小时了，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刘惜君，你怎么说？

刘惜君的这个版本我最喜欢了，因为把女孩子的那个遗憾给抹没了，换上的是很轻快的、很洒脱的、很通透的、很清醒的，不再沉溺于难过，坦然收回真心的一个过程。接下来9:12，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黄立行，《爱人未遂》。

这首歌来自钟嘉欣，得闲找你，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价值观，不爱了就彻底的划清界限，绝不搞藕断丝连，绝不自以为的在那边模糊温柔。9:19，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黄安老师的陪你到天涯。

这首歌全部是由天涯蔡健雅包办的，是他标志性的一个清明谣的一个作品，也是刘力扬风格的重大突破。当然说起来了，刘力扬的偶像也是天涯。9:26，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林俊杰和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

0: 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来自郭靖的歌《今天起》，有一句点睛之笔，氧气，就是不再被情感捆绑，拥抱新的生活，拥抱自由的松弛的空间，最后一句，有一个一个人不坏多出来的勇气，把原来的那种固有的情绪推翻掉了，肯定了独处的价值。9:3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和解的过程，不纠缠，不内耗，坦然接受自己单身的自在。接下来我们要听下面这一首歌，周志平，我就在你身边。

这个小节我们听到了东京下雨，听到了伦敦叹息，听到了错过和重逢的意味，也听到了不想说再见的各种各样的委屈。9:47，感谢你们的世界留我。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错过不必纠缠，缘分自有安排。今天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裘海正，你说 Hello， 我说 Goodbye， Goodbye， 明天见，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

0: 拿。
1: 哎呦，真不错哈！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明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9: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8: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7: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9: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8: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7: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8: 那诗就是理想，
9: 是梦想。
7: 你们说的都对。
9: 明白了。
8: 明白了。
7: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8: 记得
9: 记得记得。
8: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7: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9: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8: 最美的风景往往

0: 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2: 893先听为快，谁说命不想我就要沉默。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就要今天有你，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尽快的走些，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3: 在纸之中看到璀璨，
4: 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
3: 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4: 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是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又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

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生这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
1: 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九三，先听为快。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相信音乐推荐，刘若英主的单曲《你从春天走》。

0: 音乐变了节拍，心脏澎湃，追不上梦哭了起来，谁的古怪都值得好好被疼爱。王苏龙作词作曲。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一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虽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帅气洒脱，
10: 独立安静，
9: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新时间十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八九三，先听为快。陈楚生最新出的单曲。

用旋律敲响防毒警钟，借坚定歌声传递守护力量。愿广大青少年坚守本心，心怀微光，直面黑暗。肖斌作词，张璐迪作曲。

0: 陈楚生，光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一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佩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

0: 十五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

逢故人，仿佛一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

0: 现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89.3，先听为快。
1: 我明白，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相信音乐推荐，苏慧伦主的单曲《贵的可以》。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张震岳、葛大为作词，张震岳作曲，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

0: 周慧伦，贵的可以。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一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佩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

0: 老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新篇。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纵观一下今天以及说最近这一两天啊，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呢，还真的就是天气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即将有可能会迎来的超强台风巴威。
1: 是的，前两天哈，咱们就有说，应该大概是5月4号、5月5号的时候，咱们就开始
0: 七月四号
1: 的时候呢，咱们就开始说了，说这个晋级超强台风。所以说呢，最近哈，就是自7月4号咱们晋级超强台风以来，已经维持这个强度超过了4天了。
0: 嗯，
1: 所以预计呢，它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强度可能继续维持近一周。
0: 哦，所以你看哈，台风巴威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其实是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它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580公里的洋面上，当时中心最大的风力还是要达到17级以上，因为台风它是随时在运动的，它可能变化呢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所以呢我们也会实时关注。从路径预报来看啊，今天夜间开始呢，巴威会进入到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而且呢正趋向台湾以东洋面。7月8号前，咱们能够感觉到，其实对我们的海域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值得关注的是，10号开始，巴威会进入到24小时台风警戒线之后呢，它会靠近或者擦过台湾岛，而且就在这个周末，可能会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啊。
1: 其实大家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感觉，就今天的这个太阳虽然说也挺大的，但是和昨天就不一样，因为今天呢有的时候它会阴。我今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我就有观察这个路面的
0: 情况，云层是吗？
1: 对，它就会有部分的地方就会有阴天，然后呢时不时的一会儿大太阳又出来了，过一会儿又有阴天，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就我发现的一些路段还没有发现有小雨这种情况。
0: 太热了。那如果说到雨哈，其实从降水的情况来看的话，巴威登陆风雨的极端性是特别强的。7月10号哈，台湾岛地区降雨就会明显增强。那像咱们福建或者浙江的朋友，在11号的时候感受就应该特别明显了，因为11号福建、浙江会出现成片大暴雨的区域，而且随着它登陆之后深入到内陆，从12号开始，像江西啊、湖南、湖北等地也可能会出现暴雨以及大暴雨。所以聊到这儿，还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带着孩子在旅行的路上，真的要关注一下，实时关注一下咱们到访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变化啊。
1: 是的，就是最近不是说了吗？这个机票呢，也是从这7月5号开始，就是开始
0: 便宜了，
1: 燃油费就开始下降了。另外呢，就是因为暑运期间，这个可能这个供大于求了，所以说它的这个机票整体的价格也持续了这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8、9号开始就开始外出了，
0: 出去走一走。
1: 对，如果提前买票的朋友，可能这几天你真的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给大家说说哈，未来几天咱们福建的天气情况吧。也是据这个福建的这个气象消息呢，今天全省是这个大家都看到，这虽然说以多云为主，但是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阴天。那也就是说呢，它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这样的可能。到了9号呢，就是明天了，这个全省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哎，是是是，10号呢，因为已经受到台风巴威影响了，咱们全省纵观来看的话，部分有阵。

0: 阵雨或者雷阵雨，像中北部沿海地区甚至有中到大雨，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啊。
1: 是，说到这儿就刚刚有说嘛，大家买机票的朋友就为啥要关注天气，你不仅仅要关注天气，你还要关注景区和这个航线的一些停航现象。
0: 所以呢你看看，打算周末要去海边的朋友先暂且暂停一下自己的行程啊，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呢是根据平潭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消息说，为了保障大家的旅游安全啊，有一些滨海景区景点从7月9号的18点钟开始要暂时关闭了。我们来看到，基本上它是在像平潭的那个仙人井啊，
1: 哎，有去过，
0: 是68海里景区啊，将军山啊，龙王头海洋公园呐、潭南湾景区啊，北部生态廊道啊，以及什么台湾小镇啊，等等等等。就是因为平潭来讲的话，它沿海风力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这段时间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各个公众号啊，如果有说到说哎暂停营业了，大家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时间。
1: 是的，你看啊，不仅仅是说这个天气情况会带来这个一些景区的关闭，那还有一些航线也可能随时就会被关停，对吧？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你有出行计划的话，你随时关注一下这样的情况。对，那也是我们也看到了关于这个航班停航的一些情况哈，还有一些码头的一些这个客船啊停航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都多多关注一下吧。
0: 哎，是啊，刚刚有说到说停航，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整个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些行程。当然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呢会关注台风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其实说到整个天气的变化，我们即将迎来的可能是17级台风巴威。
1: 对，
0: 但是最近看新闻呢，大家其实有关注到，包括我们特别揪心，比如说广西的洪水，比如说湖北黄冈这边遭遇到了对流天气，甚至我昨天在刷新闻的时候，我其实有看到，就是有一些楼啊，因为突发的这个龙卷风，那个大块的玻璃全部都被卷走了，然后还有一些小商贩的车呀，整个就被掀翻了。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湖北啊，算是内陆地区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龙卷风呢？然后就看了非常多的科普视频。然后今天其实很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咱们出行安全这件事儿啊，因为在7月6号晚上的时候呢，湖北黄冈就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造成了部分路段的树木折断呐、然后还有社区出现人员伤亡、车辆损坏、店铺受损等这样的灾情，甚至有人直接从家里头就被大风吸出来了，从12楼坠落到了小区绿化带，现在还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呢。
1: 是，这个事儿是咋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当天晚上哈8点左右，他的小舅子在客厅，然后呢大风是把家里的窗户被吹破了然后说是连玻璃啊带窗框，这窗框啊不是窗帘都被这个大风吸出去了。哎，客厅里比如说像一些沙发呀、壁柜啊，还有这个餐桌呀，全部都被带走了。
0: 天哪，好可怕呀。就是从这种语言的描述，其实能够感觉到当时情况的那种可怕程度啊。最后呢他们是在
1: 绿化带
0: 里头找到了，就是当时从家里头被大风卷走的这位朋友已经是没有意识了，然后赶紧送到了医院，目前呢还在 ICU 病房接受治疗。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不只是这一户啊，因为我们有看到当时的这个图片，好多家的那个阳台啊，就是大落地窗，都被卷走了。7月6号晚，像湖北东部呢，因为它遭遇到了强对流天气的袭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当中啊。甚至说，我们有看到一些视频啊，就是家里头的冰箱啊，然后甚至说家里里头电视啊，包括的玻璃就别说了，就整个都被卷走了。那根据了解呢，当地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应急响应啊。所以呢，我们其实想和大家来聊点什么，聊一聊安全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咱们都没有遭遇过， 但是我们真的都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可能是新闻报道，可能是大家刷到短视频的瞬间。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聊一聊，像如果突然遇到了龙卷风啊、强对流天气呀、咱们要如何避险呢？
1: 是，这个陆鑫说到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啥呢？这个咱们福建也属于这种沿海地带，

0: 就随时都有可能有台风的这样的
1: 强对流天气。
0: 没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和这个龙卷风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很接近了。
1: 是。
0: 那咱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嗯，
0: 这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1: 哦，
0: 记住三快速的远离，哎，不要同向奔跑，躲入呢，哎，比如说较为稳固的那种建筑里。其实刚才我们有就是说听到刚才的这则新闻里面讲的就是这个人
1: 说，对啊，我都躲在家里了，我还被吸走了怎么办呢？
0: 他那个门框啊，你想一想，他直接是被搬出去了，像沙发这种都是可移动性的东西，
1: 哦，
0: 对吧？所以说他整个就被，刚才说为什么呢，要躲在这个较为稳固的建筑里面，
1: 哦，
0: 比如说你在室内吧，咱们就务必远离一些比如说窗啊，
1: 哦，
0: 房屋里面的这些外围的墙壁，
1: 嗯嗯，
0: 你躲在这个没有窗户的一些小房间里，比如说你可以抱头蹲下，对不对，
1: 哦，
0: 然后你这样你的重力什么的就加强了，对不对，
1: 哦，
0: 地下室或者是这种半地下室，我觉得它是躲避这个龙卷风最相对安全的地方。
1: 是，那如果说当下我们找不着类似于这样比较稳妥的地方，在户外怎么办呢？首先你要观察一下龙卷风的整个动态啊，避开它行进的路径，立刻朝着和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咱们就近去找那个低洼处躲避啊，嗯，同时呢用双手护住头和脖子，远离大树啊、电线杆啊、广告牌啊，以免被砸伤、被压或者发生触电事故。
0: 对，那很多朋友就是在路上、在车上，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就大家切记啊，不要在车这个汽车当中这个去进行躲避。
1: 哦，
0: 你注意哈，啊，这个是避开龙卷风进行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行进的那样的一个路径了，
1: 嗯，
0: 你或者是立即的离开车子到低洼的地方去躲避。
1: 哎，
0: 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是指啥呢？就是说出现短时的
1: 强
0: 降水，强
1: 降，
0: 哎，然后雷风啊，
1: 雷雨大风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龙卷风和那种冰雹吧，那也是，
1: 嗯嗯，
0: 这种现象就属于这个灾害性的天气。
1: 哎，是，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防御呢？比如说啊，像强对流天气呢，它的破坏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般来讲，咱们福建经常会遇到的要么就是台风，
0: 嗯，
1: 要么就是短时的强降雨。那如果说遇到短时强降雨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在开车，那就我们一直在讲，就是你不要贸然的涉水，或者说车辆如果在低洼处咱们下隧道的时候熄火了，不要在车上停留，立刻下车等待救援，
0: 嗯，是，
1: 不要再去打火了，不然你这帮一下爆缸了之后，人保险也不赔，是不是？另外呢，警惕陷阱和触电哈，户外行走的时候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啊、地坑啊，或者说避免一些比如说像那种电线杆啊等这种金属物体，离它远一点儿，
0: 对，怕导电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防范泥石流吧，
1: 啊，就出去玩的时候，
0: 福州里其实山也挺多的，
1: 是，
0: 对，有一些山底滑坡什么的，就你如果说当遇到这种泥石流啊，或者是印象这个泥石流前进的方向的这个两侧的山坡逃离，那当遇到这个山底滑坡的时候呢，也应该向两侧逃离，就是很多人就会站那个中间啊，或者是
1: 该咋办呢，
0: 对，他不知道怎么躲了，你沿着它躲，在它两侧去躲，
1: 嗯，
0: 是不是？
1: 哎，是。另外，遇到雷电天气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家里头所有的电器赶紧关了啊，该关的关，电源插头该拔的拔，避免产生导电。如果说咱们在一些比较高的位置的话，要远离一些制高点，不要使用金属的工具，关闭手机。那如果遭遇到冰雹天气的话，也自己要注意一下呀。如果在室外，赶紧像伞呐、包啊，都保护好自己的头。
0: 对，
1: 是，如果说在家里头会相对好一点啊，但是如果说家里头车库的话，天气预报应该都有关注，就是尽量的在冰雹来临之前吧，咱们开到地下车库或者说带顶棚那个停车位相对会好一些些哈。
0: 没错，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好多这个生活当中的遇到的一些这个危险的一些小技巧，是不是？
1: 嗯嗯，
0: 也希望大家永远都遇不上啊。
1: 是是是啊。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讲究色香味形意全方位的美学标准，这其中味道是核心。正因如此，中国烹调理论的核心就是调味。在调味过程中，调料的作用啊就不可或缺。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烹饪时都会用哪些调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后五样皆可作为调料，足见调料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实际生活中，调料远不止这五种。古人说五味调和，五味是咸酸苦辣甜，其中咸味是五味之首，又称百味之王。古人吃的盐主要有海盐和井盐，海盐出现的早，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夏朝时的青州就在进贡海盐了。这时的青州大致是今天山东和河北的沿海地区。宋元以前，海盐的制作方法为煎盐法，在制盐开始前需要刮取海边咸土，用草木灰提取盐分作为制盐调料。制盐开始先用水冲淋上述原料，溶解盐分形成卤水，然后将卤水晾晒，去除杂质以提高盐的浓度。为了检测卤水，古人利用了物理学密度与浮力的原理，向卤水中投入莲子，根据莲子的浮沉位置判断盐的浓度，最后将卤水置于敞口容器中煎熬，蒸发掉水分，最终获得盐粒。宋元时期，人们又发明了晒盐法，省去了煎熬环节，大大节约了燃料。井盐的制作方法也是大同小异，只是卤水的获得

0: 的方法是直接打井开采于地下。酱也是比较古老的一种调料，起源于中国，周礼中有百酱之说。最早的酱是肉做的，将肉切碎放入盐或酿酒用的酒曲，然后密封放在太阳下晒，最终制成肉酱。从汉代开始，古人用大豆做酱。根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的人将大豆蒸熟，加入盐、麦曲、草菊、黄蒸等作料揉搓，然后放入瓮中压实并密封，将瓮置于太阳底下晒。约一个月后，黄豆表面便会长绿毛，这个时候取出捏碎，再放回瓮中，并加入水和盐，在太阳下继续晒。晾晒期间每天还要搅拌，晒满百天之后就可以得到豆瓣酱了。豆瓣酱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古人为了吃啊，一点也不嫌麻烦呢。那么古人还有哪些调料呢？我们明天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提醒各位啊，2026年7月11号开始，一直到施工结束，工期呢差不多是1.2个月哈，差不多一个半月吧。根据施工进度、视情况，会对北光明港路，也就是西起连江中路口，东到日出东方巷子口，会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禁止车辆通行。
1: 哎，那面好像是属于一个湖，是不是啊？所以我之前就有在那路过的时候，就看到它已经就开始封闭了。但是2026年7月11号，到这个施工结束，它这个工期是有2个月，然后呢，会视情况，对这个路西路北起三环路口，南至这个园中新苑小区口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哈，禁止机动车。它这是另外一条路线是吧？
0: 是是是啊，另外一条路。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呢，像闽清这边它也有，像闽清的省道213云龙台顶至板东楼下路段啊，启动了半封闭的交通管控施工，所以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车速的情况。但是出行方面呢，其实也有一些好消息啊，就是从昨天开始，咱们福州和平潭，福州往返平潭的闽运定制客运线路全面优化更新了。
1: 这个有三大的定制线路，也是串联了福州的多家医院啊，比如说这个覆盖的是金山片区的大型社区，贯穿台江，还有这个静安城东核心片区，还有精准的覆盖了通勤、就医、逛街、出行的需求。
0: 哦，
1: 哎呦，这个好像也挺好的，是不是？我看看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导医通勤直通车，这是平潭到福州的城区的部分医院。哦，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它这个平潭发车的时间是早上的5:20到这个晚上的17:40。福州的这个发车呢是早上的7:20到晚上的19:10。
0: 途径的站点啊，它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说经过的医院可能会相对多一些。我刚刚看了一下，比如说有经过肺科医院，然后有经过东南眼科医院，有经过附一，经过儿童医院、协和等等等等啊。就是如果看病就医的朋友乘坐这个专线，其实是相对方便的。
1: 哎，我们再看还有一条专线哈，这是第二条线，这是金山的这个通勤线，它是平潭到金山居民区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平潭的发车时间是早上6:30到晚上的18:00，福州发车的时间是早上的7:30到晚上的19:00。这个也是有途径的站点，
0: 是
1: 这个平潭的城区接送范围区域，采用就是门对点儿，有橡树湾、红树林、公园道1号、中天金海岸、天城、中工程、金建小区、省立南苑、江夏小区、江南水都，一听这都是金山片区的、啊、
0: 哎，是生活片区啊。另外呢，还有平潭到台江或者辐射到静安城东核心区这一块的。然后它会辐射到哪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像泽旭广场、公交站、建总大厦、龙福市场，包括你再往静安这边的话，像三木花园啊、金辉新村啊、保利香槟啊、月峰新城啊，其实都会辐射到。那大家呢，其实可以通过闽运易行小程序当中的城际出行来进行查票，或者说呢来进行订票，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关注起来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这段时间其实气温确实比较高啊，尤其是呢，咱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说有点原地要蒸发的趋势。所以很多朋友呢，他会去哪儿？比如说去图书馆，然后去各大商超去蹭个凉气，甚至是说我前段时间出行坐地铁的时候，就发现地铁站的门口也有一些，有的是座位，然后有的一些朋友就可能就席地而坐了，确实很凉快。
3: 哎，你别说，地铁真的是个特别凉快的地方。
2: 嗯，
3: 就以前啊，我们家就是出行嘛，就没买电动车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开车就觉得其实车里面非常闷，
2: 是，
3: 然后太阳照射进来，我跟你讲根本就不透气。
2: 嗯，
3: 然后呢，骑电动车就多少会凉快点，但是你知道这么热的天，要是骑个电动车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2: 嗯，
3: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出行的方式就坐地铁。
2: 哎，所以你看看，地铁可能是很多朋友夏天一个出行的选择啊，但是呢，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咱手上也不至于拿太多东西，我渴了怎么办呢？或者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呢？哎，我就是纯属的想去地铁站里边去凉快凉快，行不行呢？其实从6号开始啊，地铁全线网多个站点新增了像爱心休息区。

0: 啊，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大家呢可以免费的饮水，便民休憩，咱们通通的都安排起来，把夏日的清凉和温暖装进每一次的地铁出行中。
1: 是，就平时啊，咱说陆星说想去歇个脚嘛，
0: 是，
1: 对，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心休息区，我觉得是这样子，
0: 很有必要。
1: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新增的这一点，确实要给他点赞。
0: 对，
1: 哎，你这种通勤的奔波出游的赶路，哎，比如说我很喜欢去那个就是东街口，它有一个地下的长廊，然后可以通那个地铁里的。但是一号线和二号线这个就是南门兜和这个东街口站，其实他们中间是隔了很长的一段路。
0: 你得走一段。
1: 你说你走完这一段路之后，我觉得我都不如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一点，我就不用再多乘一站了。
0: 主要是啥呢？你从下边走，你就逛吃逛吃，走过去也就饱了。
1: 但是有的时候，说实话，确实是有点走不动。我觉得如果说在那一整条的长廊里面，要是能有一个座椅，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
0: 是，所以你看哈，人家福州地铁呢是新增了10个常态化的爱心休息区，新增之后呢，全线网一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为大家呢提供专门的休息空间，为疲惫的出行咱们可以续航充电。
1: 是，每个这个休息区啊，我觉得它就应该统一的配备这种稳固的靠背休息，比如说你要坐姿比较舒服啊，或者是安全啊，或者非常稳固的，因为其实能够去在那儿休息，除了咱们这个青年人是吧，还有一些老人、小孩、孕妇以及这个比较疲惫的乘客，我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短暂的这个休息啊。
0: 哎，是是是啊。另外除了这个还有那个暖心补水嘛，这次呢福州地铁也是新增了2个爱心茶摊啊，增设之后呢，全线网车站共设置有48个爱心茶摊，大家呢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补充水分，告别口干舌燥。马上你看暑期就要进入到一个暑期出行的高峰期了，来咱们福州的朋友走累了，咱们去地铁休息站里头去休息休息，渴了咱们也可以去爱心茶摊去喝杯茶，感受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暖。
1: 是，你看啊，这几个配备都齐全了，大家你还有什么没有理由去坐地铁呢？
0: 哎呦，所以福州欢迎各位啊，大家都可以携家带口的，甚至说咱们可以大力宣传一下家里的亲戚朋友，咱们都可以来福州来逛一逛，来玩一玩。那说到这个新的变化哈，确实生活一直在发生着改变，尤其是你看现在是暑假，9月份就要到开学的高峰期了。
1: 哎，
0: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学校建设方面最新的一个情况。
1: 是，福州的多所这个学校现在也是有一些新的这个
0: 改变
1: 建设的项目，获批了福州市的发改委这个同意批复哈，也是将进一步的这个完善这个学校的教育资源，改善咱们的办学条件。咱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关注一下福州外国语学校的高中部的综合楼。
0: 哦，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位于这个苍山区的公园路39号，包括这个拆除3栋校舍啊，那还有一个新建1栋高中部的综合楼。对，然后呢我们看它其实主要建设内容呢是包括这个土建的拆除，土建的安装，还有这个给排水、电气、暖通、消防、绿化以及这个室外配套的工程等等。
0: 哎，是，这个项目其实属于叫做校内改扩建哈，为的就是要改善学校办学的硬件条件，让孩子们尤其是说远期吧，这种高中生源的学位办学需求可以去保障这么一个生源。另外作为孩子来讲的话，学校更新了，其实上学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啊。
1: 来，我们再关注第二个啊，第二个是福州的22中的2期工程。哎，这个项目呢是位于这个鼓楼区的西红路坊下巷21号。哎，这个22中学的校内呢，它也是准备建一个新建1栋教学楼，然后这1栋学生共享中心，还有1栋呢综合楼。哎呦，你看它的建筑面积也是很大的。对，我刚才看了它的效果图，太霸气了。
0: 好漂亮
1: 啊。对，然后它也是主要建设的内容是包括这个土建安装啊，还有一些室内外的一些装修啊，供水啊，供暖啊，照明啊，消防绿化等等的一系列的配套。
0: 是，据官方消息来讲的话，这个项目是预计在2026年年底正式动工，2028年秋季的时候会全面竣工，并且投入使用。
1: 是，我看到这个学校特别好看，它那个效果图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在
0: 一个更现代化
1: 了。对，在这个室内啊、室外的一些体育项目都非常的新。当然效果图虽然好哈，但咱们更希望这个现场的效果能达到更好啊。
0: 哎，是。另外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其实还有关注，就是咱们市区另外一所中学将会新

办高中部的消息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项目现在已经启动了建设，当然我们会希望说它可以汇集更多的孩子，就是所有的孩子，咱们都希望说有一天可以实现在家门口咱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因为到了夏天啊，孩子们已经放假了，其实家长呢也挺苦恼的。就是你说每天呢那么热，带着孩子要去哪玩呢？尤其是工作一天回去的时候，我带着孩子，孩子妈妈妈妈，我要出去玩，带他去哪玩呢？是不是玩玩水会更好一些呢？但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会带着小朋友去那个儿童公园的那个戏水区，觉得特别好玩。
2: 刚在节目里面还说了呢，最近好像除了这个周末开放，其他的时间还开放吗？是不是？
1: 是是是。那还有朋友呢，还会带着孩子去乌龙江公园的沙滩公园这边的这个戏水池去玩。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其实就在这周，从7月7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会一直持续到7月10号，就是星期五。
2: 马上了啊！
1: 沙滩公园的戏水池是暂停开放的
2: 啊，所以说还有2天，大家坚持一下哈。恢复的时间就是在7月10号星期五的18点起。这个溪水池就可以恢复正常开放了，再等一等啊。
1: 哎，是因为沙滩公园还挺好玩的，以前我住金山的时候经常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沙滩啊，棕榈树啊，还有凉亭啊，就是非常别致，就很有那种南方城市的气息。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它其实这边的那个溪水池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啊，就如果说你踩一脚沙，你得自己自行处理，你这一脚沙你都没地儿踩，
2: 是吧？
1: 所以呢，你看现在在今年的6月1号的时候，当时戏水池开放了嘛，它会持续运营到10月7号。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幸福，越来越人性化了呢？因为从今年呢，园区是全新增设了更衣室和洗脚池。就是孩子们，你可以穿着泳衣，泳衣过去玩完了之后呢，咱们弄干净，然后换上自己衣服，更舒服了。对对对，洗脚池就解决了孩子们踩一脚沙的这种困扰。
2: 所以说，它整个是提升了这个市民的一个体验感吧，属于把这个游玩的这个配套升级到了这个最标准化吧。哎，就是洗脚池也是结合了这个成人和孩子的一个身高差哈，所以说各位不用担心说小孩是够不够得着。这个安装了有3处不同高度的这个水龙头，
1: 是
2: 适配了不同人群啊，一起可以来使用。哎，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挺好，之前
1: 真的挺好玩的。
2: 我都不知道陆欣你又住过金山呢。对对，整个福州都被你知道遍了，所以说想去哪玩就可以问问陆欣。
1: 哎，这个确实挺好玩的，但是这几天啊，因为这个戏水池没开，去了之后玩玩沙子是可以的，但是玩水可能要再等一等啊。但是说到玩，要去哪玩？
2: 对，问陆欣。
1: 哎，我最近我有一个小遗憾啊，就是之前咱们的福州熊猫世界不是重新去整改，然后或者说重新去修建了，然后又引进了这么多熊猫明星吗？我都没抢到票过。
2: 哦，对，那个票
1: 迟迟没去过，
2: 那票确实好像挺难抢的。我听很多人都说，哎，我预约不到啊。还有那个就什么候补票，他说我直接就是刷刷刷，不知道谁退呀、然后每天
1: 赶紧抢一张。
2: 对，每天都是在那儿就等着等着，然后刷票。就你也是有这种困扰，是不是？
1: 是因为像候补这件事儿啊，咱们经历过的，比如说。看演唱会
2: 有
1: 没有票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预约候补？
2: 天天你候补不行，你要等，你要在这等，你知道吗？
1: 是
2: 就亲眼在
1: 那看二次放票。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咱出行的时候，火车票你也有候补席位的选择。
2: 火车票是有，挺方便的。
1: 是，所以最近呢，我们也关注到，像咱们福州熊猫世界购票小程序也上线了，叫做候补预约的功能，其实就是从今天11点开始运行了。操作非常简单啊，就是大家呢可以选择您的游玩日期。然后提交候补订单，随时可以在候补订单当中查看个进度，如果成功了，咱们会收到短信，短信就会通知您，凭本人证件就可以核验入园了。
2: 所以说就不用你一直去上这个小程序啊，或者上这个 APP 啊，
1: 看不了熊猫啊。
2: 对，不过这候补的也有一些这个什么说头哈，大家也可以去多关注一下它那个是小程序是不是，然后怎么抢票。对，然后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出行确实是特别方便，
1: 是
2: 这每个人啊都有一个自己的时间点，就每个人不能说天天都在那刷。你看你这回就不用

0: 不刷了，你直接填报一下这个候补的信息之后呢，它会有短信提醒你，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人性化啊。
1: 哎，对，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候补预约功能上线之后呢，原来的门票产品退改规则是从游玩的前一天的22点前可退，现在又有个新变化，就是变为了叫做游玩那一天前一天的23点59分之前可以退，游玩当天0点钟开始你就不能退票了。
0: 哦，就是说它的时间是有变化的。
1: 嗯嗯，
0: 就是比如说啊，你入园的日期为1月17号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你这个游客最晚可以在1月16号的23点59分进行这个免费的哈、退票申请，如果超时了的话可能是不是当天就不能，当天的意思就是不能超过0点。
1: 是是是，候补通道开放至游玩当天0点，如果说还没有匹配成功的话，这个款项会自动的全额退回，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拼手速啊，手速预约静待惊喜啊。熊猫世界各位去体验过没啊？感受如何呢？也可以来聊啊。但是说完的玩，咱们再来说一说吃这件事儿、逛吃逛吃大概率应该是暑期的一个节奏啊。七月的马尾，百年传承的古朴石街旁千人火锅齐沸是什么场面呢？8月的长乐，开于第一网海鲜，咱们直接就在这附近就吃上了，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看这个夏天啊，福州即将举办的是2026荣城海鲜美食季，将把大家对大海所有的印象，咱们上桌解决。
0: 这是属于啥呀？开网的第一网海鲜，
1: 是八月份嘛？
0: 直接跳
1: 开海
0: 开海的第一网的这个海鲜，直接跳各位的锅里。
1: 哎呀，
0: 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夏天，福州市呢也将正式的启动这场海鲜盛宴啊。
1: 嗯嗯，
0: 通过有3个活动啊，一场就是启动仪式，还有一场就是海鲜餐饮与供应链这个对接的一个大会，
1: 嗯嗯，
0: 还有一场就是结合了这个大就是这场大会之后的开鱼节，
1: 嗯，
0: 进行的这个开鱼了福州的海鲜美食周，哎，让各位的这个鲜味儿哈，从这个舌尖直抵心尖啊，也将城市的烟火，哎呦，融入到这整个的海鲜锅里。
1: 我感觉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香气扑鼻呀。先来说一说海鲜火锅啊，7月18号到19号呢，将化身海鲜火锅不夜城，在哪儿呢？马尾船政文化景区，人气品牌像朱富贵啊。会坐镇在户外星空下摆开1000人的火锅席，一人一锅，咱们露天就开涮了。然后确保每一道海鲜是从渔船到餐桌不超过6个小时，政府补贴哈，咱们到现场呢可以实现海鲜自由。还有是什么呢？7月31号的时候，美食季核心产业活动海鲜餐饮供应链对接大会落地马尾闽菜文化博物馆，这里头还汇聚了像水产供应商啊、餐饮商户啊，像咱们特别新鲜的一些马尾的海鲜啊，它会配套上线马尾专属的免费旅游直通车，咱们开着车过去去吃海鲜，甚至说你到现场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研学啊，甚至说闽江游船海鲜特惠航线啊，等等等等，哇，好香啊。
0: 还有这值得大家期待的是啥？还有一个这个是叫做 VIP 的这个联动区啊，它是联动这个马尾的这个醉意船政实景的演出，然后推出了这逛船政，然后品源头海鲜嘛，
1: 嗯，
0: 然后还会送出10件这个闽超的福州队的球衣呢。对，然后呢活动2日是累计发送这个2000份的马尾商户专属福利礼包，如果说各位哈福州队获胜了，那更有机会获取什么呢？马尾的海鲜大礼包，就是吃顿火锅然后沾主队的喜气。
1: 天
0: 哪，哎呦，你看这个夏天是独一无二的记忆。
1: 是，另外像8月份的时候，咱们可以去长乐下沙的海滨度假村呐、8月8号、9号、15号、16号4个晚上、长乐的老牌餐饮会携手正宗的长乐味道啊，在下沙海滨摆下百桌火锅，这个时候开海季嘛，所有的那些新鲜的火锅新鲜的食材啊，咱们就已经在桌子上感受到了。活动期间 呢还有乐队演出啊、精酿啤酒啊等配套体验同步开放。哇，
0: 就你这次活动的这个权益阵容，我觉得还会延伸至更多的这种多元化的这个消费场景啊。那大家也可以这个有云闪付平台，它会上线一些比如说吃住游购娱乐全域的这种消费礼包。
1: 哇，
0: 哎，对，到时候还有更多的什么门票七折呀，所以这个夏天咱不妨跟着这个海鲜美食，从马尾到长乐，一口一口的吃透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4: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6: 宋威龙最新主打单曲《我们跨过山》。

的麦田啊，一层一层翻金浪，白鸽展翅过山岗，一路高歌一路唱。愿大家跨过山和海，也永远记得这段并肩走过的时光。郑唐星、雷景瑜作词作曲。宋威龙，我们跨过山和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其实说到吃海鲜啊，我真的觉得说以前在山东的时候没有吃过这么多品类的海鲜，甚至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海鲜好像是蛮高级的一项食材。
1: 哎呀，
0: 然后后来真的就是来到福建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海鲜有这么多的烹饪方式呢。
1: 其实陆欣可能是没待在一个海边的山东。
0: 对，
1: 其实山东其实好多地方，
0: 那当然
1: 青岛
0: 啊、威
1: 海
0: 啊、
1: 对啊，都是这个靠海的。
0: 是，
1: 看来陆欣不是在这儿的。
0: 我们是吃肉，我们在淄博，
1: 嗯，
0: 就各种烤串吃肉。
1: 好地方
0: 吃肉吃的比较多，但是吃海鲜确实比较少啊。那刚刚有说到说这个开渔节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开海节，很多朋友呢也可以去凑一个热闹，尝一尝开海的地方海鲜啊。但是说到这个海鲜啊，不少人餐桌上呢，他对鱼是有讲究的，
1: 嗯，
0: 甚至说河里的、湖里的、大海里头的，什么罗非鱼啊、鲈鱼啊、黄鱼啊、鲳鱼啊、石斑鱼啊等等等等。但是要有一个提醒，要告诫各位啊，有一种鱼千万千万别乱吃，叫做野生溪石斑鱼。
1: 野生溪石斑鱼最近哈，它伪装成这个河鲜的杀手，这种石斑鱼大家格外小心啊。
0: 哎，为啥说石斑鱼这种石斑鱼它不能够吃呢？
1: 哎，今年的四月，这广东省就是报道了一起因为食用这个溪石斑鱼啊，这个引发了一个中毒的事件。
0: 嗯，
1: 它是这个鱼，是鱼肉好像是没什么事儿，它那个鱼卵
0: 啊有毒。
1: 对，它的身体的一些部分有毒
0: 啊。
1: 那五月份的时候呢，这广西的壮族自治区还有浙江省都报道了这个食用野生溪石斑鱼中毒的一些事件，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有人吃完他那个鱼卵之后头晕恶心，下不来床，抱着盆一直吐，到后边说拉肚子，拉出来都是绿色的。野生溪石斑鱼呢是南方山区特有的小型淡水鱼，它会分布在两广、两湖、江、闽、浙、云贵川渝等南方山区溪流。而且呢，它虽然叫做溪石斑啊，它跟海里的石斑鱼那真的是没有半毛钱关系。
1: 本来听着石斑鱼好像这个听起来还很高大上的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野生溪的石斑鱼它的鱼肉是没有毒的、
0: 嗯、
1: 但是刚不说了它什么鱼籽啊、鱼卵还是什么、
0: 哦、
1: 对，卵巢这个是里面是含毒的。
0: 哎呀，
1: 它其中呢这个成熟的鱼籽可能还有这个鱼体内的自身合成的叫做内源性毒素
0: 啊，
1: 就是它那鱼籽特别小、
0: 嗯、
1: 而且它鱼籽越小它的颜色就越深、
0: 哎、
1: 比如说有那种深黄色的呀、橙红色的，这个毒性就会越强。
0: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为啥说不让大家去吃呢，就是这种毒啊它是很耐热的，你甭管是煮沸的还是说油炸的、红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都是难以破坏的，稳定性还特别强、
1: 啊、对，
0: 耐酸、耐冷冻、耐腌制，再加上目前是没有特效解毒剂的，所以中毒之后呢往往也挺危险的。每年的5到9月份是高发期，也是溪石斑鱼产卵的一个繁殖季呀、啊。
1: 就听着陆欣这样讲，它的稳固性还是挺高的、
0: 嗯。
1: 我觉得它这么多稳定性的话，就发挥一下，看看能做点啥，是不是、
0: 哎、
1: 做点药材啥的、
0: 嗯，
1: 真的是白白浪费了。
0: 是
1: 野生溪的石斑鱼啊，这个中毒的潜伏期啊还比较长，它到2到17个小时
0: 啊。
1: 对，然后呢，比如说可能大家到4、5个小时之后才发现啊、临床表现呢，它就是刚有讲嘛，它就会吐，对，腹泻、
0: 啊、上吐下泻，
1: 对，就是属于一个消化道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0: 嗯嗯，
1: 你很少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啊，或者皮肤什么瘙痒，或者是口舌麻木，这种现象就比较个别了。
0: 嗯嗯，
1: 因为它也都是吐出来给你吐虚脱了，你才会整个感觉到人就会比较晕、
0: 哎、所以你看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说你去溯溪去露营，哎呀我抓了几条石斑啊，
1: 哎呦
0: 野生的石斑啊，哎你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味儿？但是有的时候啊你真的是不能随便乱吃啊，千万别硬扛，如果真的不慎吃了野生溪石斑鱼导致中毒的话，赶快去医院呐。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鱼肯定是鱼籽儿好吃啊，是不是？有一些鱼它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咱平时商超买的一些鱼啊，甚至说你海钓的一些鱼啊、
1: 嗯、
0: 咱都可以吃，但是来路不明的一些鱼最好是少买不买，甚至说不要吃。
1: 对，确实大家都是好奇害死猫，是不是、
0: 嗯、
1: 就很多人就去菜市场，包括我也是，咱别说鱼吧，咱们说简单点的青菜、
0: 哦、
1: 我说哎这个青菜我
0: 没见过

0: 我没吃过。他老板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啊，
1: 跟我乡下自己种的，
0: 是吧？就你听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他忽不忽悠你，你自己你就有想买的这个欲望。
1: 嗯，
0: 你更别说你看到鱼了，你说哎呦这个鱼高大上哈，我都没见过，还听说是个石斑鱼，
1: 嗯
0: 啊，野生的，
1: 哎呀，
0: 对吧？一般人就是受不了这种新鲜物带给大家的这种愉悦感，对，所以说他就会马上就是要这个情绪价值了。
1: 所以你看购买鱼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就是有的人呢，他比如说我买鱼，我挑大的，给我拿最大的那条。
0: 啊、
1: 对于同一品种的鱼来说，如果它的个头确实太大了，那么要么就是它的年龄上年纪了。
0: 哦、
1: 你吃起来的时候，它肉质可能不会那么鲜美、
0: 嗯，
1: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它身体里已经富集了很多的环境污染物。那说，那我不买大的，我买小的总可以吧？总比较嫩吧？有些鱼它安全性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太小了，它整个还没成熟呢、
0: 哦、
1: 它体内的香气物质也比较少，你吃起来其实没那么香。
0: 哎，要求真高，大的也不行、
1: 嗯、
0: 小的也不行啊，
1: 中不溜的。
0: 对，这还有一个就是大型的这个肉食鱼类哈、
1: 哦、
0: 这个体内也是容易这个就是积累一些就金属这样的
1: 有
0: 害的物
1: 质、啊、
0: 对，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国际上的这种权威健康机构它是不建议大家吃什么类似于鲨鱼、剑鱼、鳍鱼和这个方头鱼这种大型的鱼类的、
1: 哦、是。另外买的时候咱去一些正规的一些摊贩啊，有一些不正规的可能路边的一些摊贩呢，为了方便也为了便宜吧，就是倒不是说小摊上的鱼一定不好，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小摊贩，你可能会买到一些比如说像重金属超标啊，或者说体内还有寄生虫的一些鱼。所以如果要想要放心吃鱼的话，咱们去正规的菜市场啊，正规的超市啊去买一买。
0: 对，你起码是说如果万一哈，就是说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哪怕咱不说吃出毛病来、
1: 嗯、
0: 哪怕说遇到就是做就在准备做鱼的时候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1: 嗯、
0: 你还可以回去到这个菜市场
1: 去
0: 找到这个人，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说路边经常会有一些就是拿一个什么挺大的那个是
1: 网兜
0: 网吧什么的，好像、哦、我看
1: 有
0: 人
1: 有
0: 拿那个
1: 看到
0: 举着那个还是活的，你知道吧，
1: 挺可怕的。
0: 哇，那么大的一只，我有的时候在路边确实看到过，其实挺好奇的，我也过去看了看、
1: 啊、
0: 还挺有意思的那个小东西哈、
1: 啊。
0: 但是呢说实话要真
1: 不敢买
0: 咱不敢买，咱不知道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嗯、而且有的时候经常比如说一些这个室内的内核、啊、它会掉上来的、
1: 嗯嗯、
0: 掉上来之后它直接或者网兜给你捞上来，它拿出去就是偷偷去卖、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也有的时候也是要去正规的菜市场哈、
1: 嗯、
0: 最后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咱们都有办法去解决。
1: 哎，是，还有不少人喜欢吃点野生的鱼啊，这新鲜，这解解馋，哎呦这天然泉水的，这肉多嫩呢、啊、但是由于环境污染的不确定性，野生鱼可能更容易会聚集一些想象不到的有毒物质。比如说有的鱼因为捕食了有毒的海藻、
0: 嗯、
1: 或者小鱼小虾，它身体里头就有毒了，然后呢你一旦吃了就非常容易中毒甚至危及生命。每年咱其实都会报道一些比如说吃河豚中毒的朋友，你就没处理干净嘛。那还有一些腌制的鱼、
0: 嗯、
1: 有些人呢是喜欢比较吃那种腌制的咸鱼啊，咱配口稀饭啊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中国式咸鱼列为了第一类致癌物，这种鱼真的就要少吃、
0: 哦、是，但是、
1: 嗯、
0: 但咱们也不能说是完全就不能吃咸鱼哈、
1: 嗯嗯、
0: 咱说偶尔吃是吧，但是一定要少吃，能不吃这些东西咱们还尽量不吃啊。
1: 哎，所以你看看病从口入进嘴之前，大家先思考思考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一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刚刚不是聊到吃嘛，其实确实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真的食疗要比吃药管用多了。
1: 是，
0: 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哈。今天是八号，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一直有说叫做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进入到小暑之后呢，咱能明显感觉到这气温呢蹭蹭蹭的像坐火箭一样往上一直升，而且咱们福州也正式步入到了高温伏天的模式啊。哇，整个状态真的是太燥热了。
1: 其实说到小暑的话，这24节气里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每一个节气都有不同的它的这个习性和一些特点。
0: 是，
1: 比如说小暑时节咱们福州有哪些习俗和美食呢？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哎，适合吃点什么呢？
1: 对，这个不是昨天就开始说今天就开始正式的进入小暑时节了吗？这民间有小暑进补的这个习惯。
0: 哎呦，
1: 对吧？那咱在福州有着啥呀？小暑黄鳝，哎，赛人参的这样一个说法。
0: 哦，
1: 虽然我不敢吃，我就感觉那个鱼啊有点害怕。对，但是正是这个黄鳝肥美的时节，所以我不敢吃，并不等于你们不敢吃啊，赶紧食用啊，好好补一补。
0: 是，另外呢，也可以吃那个瓜果蔬菜啊，比如说像冬瓜。冬瓜呢，咱不仅可以抱着消暑降热啊，它也是可以吃，因为冬瓜含糖量是很低的，而且清热生津。夏天产的瓜为啥叫冬瓜呢？
1: 啊，对呀，
0: 你首先你观察一下哈，冬瓜表面它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粉末状的东西？
1: 我举手，我抢答，所以它像白霜一样，你就因为这个它就叫冬瓜，对，
0: 叫冬瓜，叫冬瓜，
1: 回答正确。
0: 冬瓜排骨汤啊，是不是清凉解渴？另外呢，就是冬瓜那个皮儿啊和瓜瓤，如果你加水去喝的话，加水去煮，它也有清凉解渴的功效啊。
1: 这个说实话哈，这件事儿我是来福建我才知道的。但是我是怎么知道呢？它有那个就是平时咱们点那盒饭，它都会给你配一个那个
0: 冬瓜汤，
1: 冬瓜汁，
0: 嗯，
1: 是不是一个那种插吸管的那种？
0: 我知道了，一小盒那个，
1: 对不对？你说的是在饭店里，它可能给你来一碗小汤，像我们单位食堂里都会有那种。但是就是你去点外卖，点那种盒饭，包有一个那个，
0: 哎，
1: 对，插着吸管喝的那种冬瓜水，冬瓜汁。
0: 对。而且小暑节气到来的时候呢，咱们有一些习俗啊，是说福州的女婿呢会把荔枝送给岳父，甚至说西禅寺这边的荔枝啊，是不是又红了？
1: 对，那个，
0: 是不是可以吃了？
1: 好多人就望着那个荔枝啊，就说我能不能够得着，我要吃一个那里面的荔枝，我是不是又沾了很多福气。
0: 但是小暑养生呢，它核心还是要遵循叫做清暑热化暑湿益气养阴健脾固肾四大原则哈。少吃一些甜甜的，甜腻甜腻的，少吃一些冰凉的东西。
1: 我知道了。
0: 对，这个时候就严格控制像冰镇的饮品啊，冰镇的西瓜呀，还有特别甜的一些糕点啊，含糖的奶茶呀，这样的东西少吃一点。
1: 哎，都被你说中了，这冰箱里有的东西你是不是在我家偷偷看了？
0: 但这玩意儿夏天吃老爽了。
1: 对，这确实，这个是咱们很多人就是很难控制的。你看，因为他一说我就觉得我家冰箱里都有。对，还有一个冰镇那个榴莲。
0: 哎呀，
1: 是不是？但是有些东西大家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很多人就不吃了，
0: 注意一下，
1: 少食这个羊肉这种温补的燥热的食材。
0: 哦，
1: 这是不是很多人就很少吃了？这个时候因为都快到冬天的时候，大家才开始吃羊肉去这个温补，是不是？
0: 是。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估计也改不了的辛辣火锅。
0: 哦，
1: 是不是？
0: 不吃辣嘴里没味儿啊。
1: 对呀，别大家炒个菜里面都得给你加两片辣椒，要不要辣？行，微辣微辣，多少就微辣一点。
0: 哦，
1: 是不是？哎，
0: 然后另外呢，医生也提醒了，要规避正午烈日时间段去外出，避免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另外还有呢，像中午的11点到13点的时候，咱们可以稍微休息20分钟。养心阴，清心火，改善心火旺盛引发的失眠啊、心烦啊这样的问题。当然说到这个睡眠啊，今天还真的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午睡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午睡醒来反而感觉更累了呢？甚至有人说在入睡的前30分钟里头，咱大概率是处于入睡期和浅睡眠期啊。那有的朋友如果说午睡超过30分钟了，甚至说我一觉起来外边天都黑了。
1: 有过，
0: 我坐起来之后，我先人生几大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做什么？
1: 没错，尤其

0: 周末的时候我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1: 如果说从中午一觉睡到晚上醒来之后可能会经历的叫做午睡悲伤综合症，
0: 哎，会有
1: 产生被世界抛弃的错觉。
0: 哎，我跟你讲，我刚上班的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不太习惯，你知道吗？我一觉就睡到了3点多，然后三点多，你知道我们就是单位3点钟可就要上班了，对，然后我一下发现，我说完了，我说这领导还不得把我给吃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我说哎呀，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会睡了那么久，
1: 睡时间太久了，
0: 赶紧到单位去跟领导。请假说哎呦，我真的我这个还是大学生，
1: 睡过了，
0: 大学生还在实习期
1: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各位您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大概会睡多长时间呢？也来回忆一下有没有睡过最长的一次午睡，当时睡到几点呢？8931广播9010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雪莹。
0: 夏天要去哪儿呢？夏天想不想感受清凉和艺术双重拥抱呢？其实这周啊，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为大家准备了好多场的夏日演艺盛宴啊，比如说就在明天，2026市民音乐会丽影双弦将会奏响，德国钢琴家巴德尔和小提琴家莫泽将会强强联手为大家带来极致的协奏享受。另外呢，7月11号后来遇见赖之音歌行合唱团流行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也会温情开唱，让流行经典歌曲带大家重温美好的时光。
1: 是的，到了7月12号就是有第7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那将推出呢英文的儿童互动的演唱会，这是属于叫做宝贝爱摇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绝对是这个暑期咱们亲子互动的一个欢乐首选。
0: 是
1: 目前啊，它是总共是搞了4场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就是这种音乐会还有一些摇滚的演唱会。那现在呢，目前呢我们还有1、2、3就是9号、11号、12号有3场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网还有这个猫眼，他们都有正式的开票。感兴趣的市民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所以说各位，这个夏天让咱们一起相约这个福州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他们这种动人的音符吧和这个舞台剧中，我们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清凉暑假。
0: 是的是的啊，但是说到清凉啊，因为这段时间呢大家可能也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哪凉快咱们就去哪儿待着。但是你就会发现，如果说咱们这个时候出门游玩的话，很容易就是发生什么呢，比如说脸上开始泛油光了，甚至说哎呀，我都到这个地方了，我不得感受感受这个地方的夜生活啊，我开始熬夜之后第二天的毛孔啊老大了，肤色甚至有点暗沉啦。实际上要告诉各位，这就是你可能清洁从最基础的清洁这一层面没做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安利给各位的是全新升级的迪奥睡莲花洁面洗面奶，今天应该算是特别难得的一个大牌捡漏的机会了。
1: 是的，心动的家人们，咱们可以

0: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901索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咱们来回复一下2026，然后点击链接，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哈。咱们给大家这普及一下迪奥吧，是吧？这个公认的百年大牌，
1: 嗯，
0: 它稳居了这个全球的高端护肤，属于一线阶梯品牌了。
1: 是，
0: 哎，它也是凭借它的这种科研的实力，还有它对这个品牌的要求、品控啊，和它这个高端的配方，
1: 嗯
0: 嗯，就是像一些明星啊，或者一些精致的女性吧，她们都会选择这个作为单品。
1: 嗯，
0: 它也没有是靠什么流行的什么造势什么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硬核的口碑。因为我个人有用过这个迪奥的洗面奶，
1: 嗯，
0: 但这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因为后来我就发现它价格开始明显的这个上升
1: 上来了啊。
0: 对，就所以说就不太敢，就是或者是说偶尔吧有一个回复率，但是呢可能就是说追求品牌的可能很多人他的这个回复率应该是很高的。
1: 嗯，
0: 哎，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升级的150毫升的这个大正装睡莲洁面。嗯，新版的这种全方位的优化迭代。
1: 嗯，
0: 对，然后呢它是有这个深层的这个净洁吧，加上养护修复这种双模式。哎，真正的做到这个清洁皮肤和养护皮肤二合一啊。
1: 哎，是因为我们说到深层清洁啊，就有的时候你会担心，他说哇，我万一是干敏皮肤，我深层清洁之后，我第二天我脸就是整个就感觉过敏了，甚至说我红血丝都爆出来了。
0: 嗯，
1: 这个不需要去担忧啊，因为这款洁面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还是很满的，比如说它还有90%天然高纯植萃成分，嗯，相对是纯净的，所以甭管各位小姐姐您是干皮啊，是敏感肌啊，或者脆弱肌，咱们都可以安心的使用。各位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今天要放送的这个福利呢，因为这款150毫升的正装洁面专柜的价格是510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应该算是暑期专场了，仅仅只需要299块钱，而且我们惊喜一定是一直在加码的，现在下单买一支正装我们再送一支正装，就是整整两支150毫升迪奥洁面299块钱大包带走，
0: 所以单支的价格可能就100多，
1: 就100多
0: 啊！用平就是比较平价的这种洁面的价格，你拿下的是一线护肤的品牌，对，所以说这种全肤质通用的这种干皮保湿啊、油皮控油啊，或者是敏感肌肤的修复，混合油皮的这种平衡水油，我觉得太方便了。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自己不用可以送朋友，或者我送朋友一支，
1: 嗯，
0: 自己留一支，
1: 嗯，
0: 是不是各位日常备用也非常的划算。
1: 是，
0: 洁面咱们就是日常的必备吧，所以建议大家囤上一支好吧。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就可以锁定这样的订单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午睡的这个话题啊，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呢？大概每一次会睡多久啊？最长的一次睡到几点了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呀，阿泽就说了，他说我天天要午睡，但是我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5分钟，我会定2个闹钟才敢睡。最长的一次就像铁莹说的，就是周末嘛，就是没定闹钟，然后一觉是睡到了傍晚6点，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说，哇，我是谁，我在哪儿，外边都是一片漆黑啊，会有一种孤单感。
0: 是的，就是如果说没有定闹钟的话，可能一觉就睡到自然醒了。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并不是很困，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可能就是睡下去了，刚好深度睡眠了。
1: 是，
0: 像陆欣这种直接深度睡眠99%，
1: 睡到第二天。
0: 对，太厉害了啊。
1: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啊，因为其实说到这个午休呢，我不知道从某年某月开始，可能随着年龄渐长啊，我自己是开始有一些午休的习惯了，因为有的时候上早班也确实相对会比较早一点，如果午休中午没有稍微休息一下的话，下午真的会很崩溃，所以中午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去睡一觉。但是你说要睡多久的话，嗯，正常来讲肯定是要超过30分钟的，但是一直有人跟我讲，他说你不能睡太久，睡太久其实起来不舒服，但是如果真的只睡30分钟的话，我感觉好像给自己制定了一个 KPI， 就是睡的时候是有压力的，然后闹钟一响起来的时候更难受。
0: 对对对，
1: 就是基本上我会睡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哈，就是我比方说参加工作之后，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每天就是正常的这个早八晚六，
1: 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会有节目，然后可能会到晚上10点， 所以说我中午必须得休息一下，不然一整天。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正常，中午大家都会休息。
1: 是。
0: 那然后呢，吃完饭差不多就12点左右，然后就吃完饭直就没有说什么散步啊，直接就睡下去。
1: 晕碳了。
0: 对，然后直接就睡下去。可能就是说，像平时3点上班或者2点半上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给。比如说2点半上班，我就2点起床，半个小时在路上。
1: 哦，
0: 对，然后就这样一直有1年多吧，我就已经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了。但是时间还是挺长的，可能比如说12点。吃完饭12点半，可能1点半到2点，可能睡1个半小时这样。
1: 哦，
0: 对，我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持续了差不多1年。
1: 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有没有午睡的习惯？大概会睡多久呢？也可以来回忆回忆，有没有说有一次真的是睡懵了？睡过最长的一次睡了多长时间呢？8-93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啊，玲玲也有说啊，他说两位好，他说我们这种上班族啊，中午的时候我会在工位上眯个15分钟吧，不敢多睡。上次加班之后呢，直接睡了一个半小时。他说醒过来之后，我脑袋都抬不起来啊，一下午都没精神。
1: 就是15分钟啊，我都可怜可怜，我都觉得好可怜啊。
0: 就玲玲，我们能不能来一个那个叫行军床还是什么的那种床，简易的。趴在这个位置上睡其实是不舒服的，我感受过。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乘车或者说远距离出行的时候，我趴着睡哈，我睡醒之后我一直打嗝，
1: 我觉得我真的
0: 很不舒服，
1: 我真的觉得我要心疼他一下。就只有15分钟，然后你还买什么行军床啊？只有15分钟，你要考虑一下他的时间，把床铺开，总共分三步
0: 了。
1: 对，是的。
0: 然后陈友说啊，他说我刚退休不久啦，平均呢平时会睡一个多小时吧，但是周末的时候有一次睡的会比较久一些，然后有一次是睡到了5点多，屋里头安安静静的，然后看着窗外黄昏，就觉得说哇，这个世界还挺美好的，
1: 是吧？你看，就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放空的时候是挺欢乐的一件事儿哈。大家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很享受孤单孤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对，我觉得就像一个人就撑着伞然后在雨里散步，或者是一个人安静的在下雨天在室内喝着茶，
0: 很享受此时此刻那个时候的时光。
1: 对，但是说实话，多数的人我了解到哈，就是他们睡醒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好像哎，我和世界脱轨了，
0: 我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1: 我怎么一个人，我是谁，像你说我是谁，就很孤单的一个人，会有这种情况。对，
0: 安娜有问啊，他说这个洗面奶是怎么买呢？您这样，您发送2026，就在您现在此时此刻发送的这个平台上来发送2026，我们会有个回弹链接直接进商城啊。然后 Carol 有说，他说周末在家的话，我可以从2点睡到晚餐的时候，醒来呢就可以开始吃晚餐了。但是
1: 吃完晚餐再睡呗，还睡吗？
0: 就是那你晚上几点睡呀？
1: 对，你吃完这晚餐还睡吗？
0: 不是，而且另外是，就是你睡这么长时间起来，身体能接受得了吗？我如果睡这么长时间起来的话，我其实是不舒服的，感觉整个人就是昏沉沉的，晕沉沉的。
1: 我也会这种感觉，
0: 不舒服。
1: 对，我也会这种感觉，但是前提是看睡多久。你刚刚说的是睡时间很长，在我看来要
0: 睡懵了
1: 4-5个小时，我才能达到这一点。
0: 这个效果，
1: 有些人是真的很嗜睡，他就很喜欢睡觉。就很多人问我，哎，你有什么兴趣啊、爱好啊？我说这我其实好像也没啥。你要说我啥吧？比如说你跑步，我也喜欢；你唱着歌，我也喜欢。但我最爱的就是睡觉
0: 啊。
1: 对，所以说对我来讲，要睡五个小时以上，我才能昏昏沉沉。你睡个什么1-2个小时，对我来说完全
0: 洒洒水啦。
1: 对呀、就像喝咖啡一样，有些人说，哎，我喝一个那个什么咖啡，不要睡觉了。
0: 睡着啊！
1: 我说来，给我来瓶红牛，给我助助兴，我要睡觉了。
0: 红牛到咖啡里。
1: 对呀，我要助助兴，我要睡觉了。
0: 哎，你看小燕就有说了，她说我家是有娃哈，很少能踏实午睡，难得有一次娃去了奶奶那边，有空睡了2个小时，就觉得说哇，太爽了。
1: 对，然后就是醒来的时候就说又满血复活了，我又可以带娃了，娃呢，赶紧给娃打电话回来吧，快点吧，妈妈醒了。对，确实是带娃很多家长就是他都没有睡太好的觉。
0: 是，
1: 对，你想你这娃还小，可能就是如果你娃大了的话，你要就是你刚把他
0: 妈妈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作业，妈妈、我要吃水果。
1: 对对，就是陆星家那就小跟屁。

0: 程就是这样的，
1: 一天三百遍妈妈，
0: 对，就全是妈妈。但是他有的时候回答的时候，我估计他有的时候也很不耐烦，但有的时候他应该觉得很幸福，所以就其实他在这炫富呢。他有两个娃娃在后面叫，每天都有三，他说三百嘛，他乘以二，他有600个。
2: 然后朵朵有说啊，他说我是一定要午睡的，平时呢30分钟刚刚好，但是有一次下雨，他说赶上福州那种梅雨季节，就是下雨噼里啪啦哗哗啦啦下雨的时候，我一觉睡到了晚上5点，
0: 没控制好是吧。
2: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像这种下雨天就有点像白噪音那种感觉、是很好睡的。
0: 下雨天了怎么办，
2: 去睡吧。
0: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小琴儿说了啊，他说哎，这个刻意控制午睡时长，他说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意义不大，我只要上班不迟到、我想睡多久我就睡多久。那当然醒来的时候也是会因为每天的不同的这种感觉而有不同的感觉、就是可能是你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感觉哎就是昏昏欲睡了，可能明天就更好了，是每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就是看你这个觉睡得怎么样，是不是、就是整个睡眠的过程不管它是不在乎时长的，它主要是在乎这个睡眠的质量。
2: 明白了。然后雨曼有说哈，他说饭后呢我必须要午睡，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半个小时、但是上周我开始熬夜追剧，熬了个夜之后呢，午觉直接睡到了晚上，醒来之后啥事儿都不想干。现在再来想一想，觉得说哎呀，时间浪费了，太可惜了。
0: 其实我真的，我看到这个曼曼，他有说他每天就是上周他有追剧这个事情、其实我是非常羡慕、嫉妒还有恨的、我羡慕是什么呢，就是你还可以去追剧，然后呢我也能，其实我也能，但是我追完剧之后，我整个人就不管我第二天睡成啥样，我整个人就报废了2-3天、
2: 状态就不
0: 对。
2: 对，
0: 然后呢就是恨是恨啥，就恨着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追剧的这种快乐呢、对，就是这种感觉。
2: 哦，是因为今天咱们来聊午睡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午休真的不是越久越好，就是要适度啊，甭管各位是半个小时的还是一个小时的，咱们要学会善待疲惫的自己、当自己感觉到累了，我们就放慢脚步让自己休息一下，不要去内耗啊。
0: 是的，咱们也不必为了这种短暂的这种低落的内耗、我们醒了之后就可以走出房间、比如说咱们去街边啊吹吹晚风啊，
2: 哎呀好
0: 啊，是不是看看落日的这个霞光啊、你看还有一些人间的烟火气呀、
2: 哎呦，
0: 是不是，哎，都在好好的等待这个、
2: 小野点起来。是啊，今天陪伴各位先聊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2: 今天先到这儿啊，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

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893，先听为快。没有了，所以没掉泪。莫文蔚最新主的单曲《坦白》。

歌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配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谁说
2: 胡彦斌最新主的单曲《生死未定》，
3: 就要今天有你，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是死未定，你尽管的走心，
2: 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等改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九个重听响就是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北京时间5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

0: 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7:00 FM 89.3，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你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永远都会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默默，这是依依送给你的歌，在听吗？旅行团乐队，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乐队，永远都会在。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的耳边说我永远都会在，可能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会对这句话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在那个青春洋溢肆意的享受着这个年龄给自己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你一定会相信有一个人永远会在你的身边陪伴你。但是人到中年以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会永远在你身边的。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发送信息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如之茶去，来自许嵩，这首歌的名字叫《一见如故》。

刚刚许嵩的这首歌《一见如故》播放有一点点问题啊，待会儿有这个合适的时间我们再来播。哎，说话间这首歌 OK 了。

们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如吃茶去说，真的是好歌多磨，确实是一见如故，在许嵩的第九张专辑当中，尤其是这种温柔的留白的知己相逢的这个主题当中写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完全跳脱出了传统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苦情的套路，所以整个一幅完整的东方山水画卷就在你的脑海当中会铺开来了。一见如故，许是前尘的溯源。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非常非常多明月的这种配置，有笛子、琵琶，这个主旋律我们就听到了这两个开篇的流水声，还有这种打击乐，古风的这种打击乐点缀了一下，特别的有朦胧感。7:17，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算你狠》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的一首歌，这是 Ice Pepper 和王丽人一起合作带来的，跟我们之前听到的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但是听完之后可能还是比较怀念陈小春那个版本。最近陈小春在南京的演唱会又掀起了一波新的高潮，没有退票，没有这个引发其他的热议，反而是应采儿和这个 Jasper 在舞台上的一个热舞，在这个观众席上的一个热舞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特别的轻松，很愉悦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陈小春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犯贱》。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彼得潘的飞翔》，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7:2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在编曲人的名字当中，我看到了钟兴民的名字，所以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富有这个节奏感的 blues 的这种佳作。7:26，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不如见一面。

从前。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

0: 更有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春春李宇春的攀爬四之舞，包括之前我们听到了彼得潘的飞翔。我会对姓潘或者是带潘的歌名的这类的歌手或者歌名比较有关注度，就是因为这个潘这个字比较小众，也比较有辨识度，它日常出现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当然北方更是少见，所以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周围姓潘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他。7:3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现在响起的这首歌来自 GES 邓紫棋，写不完的温柔。

第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他，让很多人都记住了他，记住了他不一样的声音，记住了他宽广的音域，记住了他不管是任何曲风都能够轻松的驾驭。所以他的名字深深烙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哪一次的演出呢？7:39，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很有共鸣的一首歌，珍惜人闲情。

任贤齐这首歌《珍惜》，此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收录在2000年的那张专辑《天使兄弟小白脸》当中，全部都是普通人恋爱当中的委屈、坦诚，还有长久的一个承诺。当然，这首歌的初心一定是一个，女孩子忍不住去追踪、反复的确认爱意的一个过程。男孩子一边体谅对方的敏感，一边告诉对方自己很专一，不会变心，不抱怨，不指责，只有温柔安抚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从委屈的倾诉到一生的承诺，这首歌写的还是蛮好的，很朴素，很平缓，很柔和，愿意包容对方的这种敏感，我觉得还是他许的愿，或者说他对你的承诺，还是蛮值得信任的。7:44，接下来

杨宗纬确实经常忘词，或者说经常唱错歌词。其实啊，舞台上唱错一句歌词挺小的这件事情，在感情里面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个选择，是对于你来说是一生当中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唱错词，他在这个聊舞台失误的同时，也在把错误会耽误一生的这件事情聊得会比较深刻一点点。我记得之前张学友在他的二分之一世界演唱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唱错了一句歌词，后来重新唱的时候自己都笑了，然后跟台下的观众在互动，把一个失误的现场变成了一个专属的现场彩蛋，也挺好玩的。其实唱错歌词或者说忘词这件事情在歌手身上蛮常见的，吴克群还有周杰伦都曾经在舞台上面出过这样的小问题。没关系，重新来就好了。7:5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忘词有关，五月天这首歌《忘词》。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